的想要把你的话里面的哪些事情是狗狗的，然后跟管理把它连接起来。我跟他说我真的会跟你管理工比较呀，我要稳定，跟他说我刚刚也想不到几个法管理工比较呀，我的管理工很普通的 Alice， 我要说你听。

个人都不是别人，但我都会问朋友别人说这里是怎么称呼别人，还可不可以加进来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很冒昧，是不是你是上等人还是什么？我就说对，可能我是别人，但是所谓的不是不能进来，我根本不能跟他们进进来，我就是随便拿，我朋友在附近，他稍微会更注意吧，稍微不问。